0: 不是但是心里那个真心要那不讲的真心大声大声的真
1: 心里让真让那不讲的真不管是要把这发力
0: 不下去那么大这些人不下去虽然不能把你讲说我的
1: 真的人不愿意真的人我也真的人
0: 我不愿意我的讲的来说我一定要给他说
1: 这个病人是你的女人你我的过来人是过来人是不过过过去但是我们去陪他走
0: 这关上了
1: 他们过来人在陪他来你把人家你下面陪他们来看你看他们没来
0: 但是你陪他们来你把他们来你